0: Besak hungets and hit a moise martin knee. We let on who had a hand at some were good deed at Waco.
1: That shit, I quite a decent one. Need there quite a different day. Then they got no single, need a decent quite a deed, huh? What does she cheat as a deed? I don't want to see teachers take it down. Cut a deer, the zinhood. Lock your cushion, hold your cushion. I see a coach of cushy. How's your dunk and leg? Dunk and leg, they can have a lucky day. Git haggy muhaneda, ye deda, ye bada, canuco, dunk and leather. Oh, I like your daddy. A cushion on a gua. Set Taoko. Set Tasu le, some mojo le, sin deju le, some bashi, the good le. A tea size down the honey. So你给他，你就哭，我就要那最大的我，哈哈，你那个大事，接下接下去哇，啊，开户，啊，开户可是整个在丢呢。人家那我是，我给他趁年轻的，开始自己，也搞他我空，一度搞他我空的这些，一个东西。 看你这个那活啊，那我哪里我去这个那活啊？说这些个现在哪里，我女那的，我在那里，一些个是现在的哪里，都现在这个那活啊。这个是看那我了，印度个塔沃孔中，那做啥啊？真的我女人啊，真，都那个在的。我看见后，也。
2: 一度，说他我看我真是，看那我是，看那我在牛，这个让我牛那嗯，万达也万达，也看光，看光万达，这地只有那户口子也听你的说明啊，听你的说明啊，这一看出的公司，哎，有个我只听你的啊。
1: 从现在这个南湖那武汉的，这个南武汉的，一困了，一困了，公司我到那个武汉的，那看谁的？而且，我前天我来，今天个在大去，当时来在大口，给我到山里来那里口，给我这个女的问的，我给他说，他在金乡，他口供你看金红的。
2: 啊，看这这两点那是啥？还是要小心那是个银行的。我给银行的，到现在是这些，都那都我那通都那这通是，一查这些，我给还是个他我那个是，啊空，我闲着的，空他的空银行的，啊快空的那个叫空公司，都那都我的。
1: 如果你看见，啊，说这阿里人去阿拉屋是，有我阿是空空了出来空，如果到空空是到什么时候你要过去，空空下来，而且他那个空是空，我从当时从一些包裹带去，到我有些，有些也包裹带去。 看见了我，一个钟头，你看你吃空的啥？天气个的啥？天气，你到空空吃个空的个要啥？打水位就个学问嘞，那打水位嘞，哎，打天气嘞，还是到底？得去踩他那泥上，空空吃的去踩他那泥上的。 一拿我干啥子的？首先，我淘宝看是都要带俺的，都是这样的，是那这样，是那这样的。一拿我是这的，我一拿货，一拿货可你看呢？而且啥现在你记拿着？你啥也举是，而且也是。
0: Besok, good son, he died. Dean on the way, let's on the hood. Moise Martini, what good deed that walk on the

0: He tu te len ko e William Sui he i he tu hua o ko o.
1: Ai, nā tāre ni ni kero e ra o e pange ga nō e kire kire i o wana ki ko te ga. Ko tā i te re he nā ke, ko tā ko nō hu le ga, e ke kō ke ra a ra ke te. Pe te, e te ra, ga, hen le, Tak yun ada lelaki no, ini apa sih? Ayah kita ni cewa, ni tak yun ada kaki. Kita ni ni cari apa lagi dia? Ah, kita cari le, ni kita cari cewa, apa sih? Si cewa, orang cewa si cewa cari cewa, cari siapa pun cari cewa, cari cewa tu ye. Kan ni kalau kau ada pun cari orang lah. Si cewa, si cewa cari siapa? 那把孩子的心，俺来，你再会启动的，再请，再到那，我会起来的，到那，我会，他我会起，那我，你我跟他差不多的味道的，好，那，你也再上一回，他第一个的用，那个在，回去屋里里头来，你再过来的，那可能是再上一回的，你再，再开一点，一起。
2: 这几天呢，我这边的，基本上都好啊。你我那时候呢，哎，反正我早起，反正我这一看就我长得，你往长得我吧，也我吧，也我在也我那里，再一喜欢你我还得我那个，再一个人，一个用的也爱打的，俺们再好，也是。
1: 那我爸爸那个那个阿来的，结婚的大姐来看，这前面我跟他结婚的话，他呢，他也来，现在已经有了的。然后看这看这，现在这看这，那大人怎么不老为？那一大人里面，这里是老一点，这这这是看你我，现在你先，这，你要再一个，这这上面回到，等我爸爸那里去吧。
2: 现在有，哎，那个是，你，这个那可能没问题，哎，哎，这个是哎错，本来没错。嗯，那现在，搞回来是那个是工地，但也要，人家也要去，但是，哎呀，也要花去，但现在要在空间也行，人家。 在本来那个位置，再也问家里去，现在这应该什么有？我们以前穿的，这没有，这个那不用，给你新的。人家换球了，那不要了，那也不要了，人家换球，现在压力下来了。没管什么内容，你现在那个红了，胖了，再也，那个在本来那位置，哎呀，以前我穿。
1: 那来了，再也就是你们了。现在嘞，啊，再也呢，再也这里是老我的船，这里是老我的船，这，一，这个是我们在那里去了，我们那边不能再过来，我想啊，现在不能再过去，再那个，他可是人家是工地也行，啊，人家那个去了。
2: 现在压力是低下的，哎嘛，在，也不那个那位置，在在在那，也前面往那下去，那在管理上我那用的那家伙，也很多人抬，我在那前两位，在那前两位了，给前面的把水，哎，你看的一点，大水，水了用的，这些那些的，一出反正，一出反正，再过。
1: 哎呀，发发的快，再打嘛，我来那玩的玩了，三年了呢，打啊，打三年了呢，哎呀，那发发，哎呀，把水冲的来，哎呀，那水，一叫人家水，哎呀，被切完了，那再那打，别的行，打起来也得也打，哎，别冲那些样，现在空调我们也加，现在。 我那天天开，那也会结冰天，会结冰天的。
0: Dealing with William Sui Hei, Yahoo Yahoo.

0: 我也要他，我他昨天啊，真的他是也真的，你这第六，可以他上第六的，还有他他那在那第六位，第六位他到那里来，他那去了是不？那里多些一点，比他那在那第六，可以还也，还也他，比他因为他就会直接第六。
1: 对，我们当时玩了，后来他也是，后来有些也那个累了，他得他做的，他也打那在地里，他都还做的，自己地里了，可努力是还有些还做那地里了，他屋里的钱要那打那在地库，那那有那一百块。
0: 你还是会发好了的，其他不过是，可以，可以在那好人家，就把我的天啊，他在就把山上的山在真很多，很多红暗的，一到那看的，你这个的空气在那里就，那看的就那，就那在地上。 那人呢在地球里头的，嗯，好的，等下再和你分析的，等你来信的，再提。Mercy.
2: Hey, it's me, Dylan Stone, and we're just putting on our parachute pants. We're getting the DeLorean all polished up, and then we're ready to take a little trip to the past to visit all your favorite singers. Is the car ready yet, Biff?
3: Just finishing up the second coat now.
2: Good. I got my Walkman in my pocket, and I just might make a stop at the MTV Awards. If you think 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 think again. So don't forget to join me every Saturday from 6 to 8 p.m. for Vinyl on Chrome, right here on CKLB Radio.